0: 开始进行我那边的场景走没得吧每天播到三十天高现在快乐场景进行我差不多
1: Electro AY 你现在播到三十天 Approximately 播到台 6, 7, 7

0: 九四二小姐的声音呢？九三一七七七的声音 ，two four zero by 妈妈。
1: 九三一七七七的 approach， expect direct runway 34 left approach， 这边路上三个 level。
0: 这边路上三个 level， 来 34 left approach， 九三一七七七的 approach。